0: 就是提那不用么？
1: 嗯，
0: 都个地嘞，怎么
1: 啊，
0: 春瓜木么那些年个些啊？春
1: 嗯嗯，
0: 瓜不一定熟等，给选了茶跟别个，俺么么个定位，我么来往人点落个就春瓜那问题个地多，可么水咔咔咔啊！的这春瓜那跟下面春瓜不一定熟等，努力把嘞，还不一定熟的么？跟么婆你看个些啊？
1: 啊，的确没，中国农民不毛病没呀？中国农民那那些专业都帮不下人，可来现在来发了。
0: 的假咪？
1: 中国跟人国外专发展，人中国农民老弟呀，中国农民老专帮他们在来
0: 啊，
1: 没
0: 的
1: 呢？
0: 假
1: 伊迄
0: 咪？
1: 点阿公啊，不下人，弄下人中国，人中国去跟地主链条嘛，跟爱毛天得了爹爹昂的不？
0: 哦哦。
1: 所以他们了哇？那只那个水杨不
0: 哦
1: 卡人，
0: 哦哦，
1: 烂莓的，烂张刚的，烂肥肥的，跟多那路都卡下成年，
0: 哦，
1: 跟
0: 你
1: 矮
0: 从
1: 那
0: 木
1: 路都
0: 得
1: 卡
0: 跟
1: 下
0: 矮
1: 人。
0: 铁了了嘛，
1: 哦，
0: 发的跟
1: 这
0: 楼，
1: 个声音跟很昂的钱的
0: 俺
1: 真
0: 跟
1: 可悲，
0: 来
1: 怎
0: 了，
1: 么
0: 这
1: 卡卡人从乱快笑了嘞
0: 我以
1: 嘞？
0: 前都
1: 做房子人，跟他手底下不下人，
0: 哦哦。
1: 卡点昂上上卡，应该起码人跟 practice 么啥啊，么啥卡，跟地嘛，啥个不嘛，做把干老板的，按工米量在啦，工艺多啦，跟你那家是甜米不嘛，个甜么，工通的，工啊的，个甜昂在罗人人的昂炒啊，跟上看啥子啦，跟你工
0: 的
1: 艺
0: 这，
1: 甜米不
0: 假
1: 嘛咯，
0: 如你真的么认同，你么整个啊，你所以看那
1: 哦
0: 些，那
1: 哦哦。
0: 的蛮呀么，一个 testimony 个的没些，给嘛，跟多那提醒么，个 share 咋，那读者么，个发的卡。个街头多了，么做一个个乡就忽多，而昨天做一度看见个街头啊，安润头路呢，阿爸个做一度哩润，个咩做一度我个地啊看，昨爸爸发的个顶个老了出老个地啊，润六个路做一度，因为那地个地啊个润是两三亩两润出名的，安润出名了呢就，个他看么阿爸人家做个很久的，个哩路卡嘿阿润。算了，头个地多眼么？俺们多块人，我们都都打你就专人人出息啦，个老好的，多做个大个老人的，天天老个你就，一路来把，送来把头刷多做个你啊，一用个包这个一路人就打。做一道工啊，个出分嘞，这个就咪一度不转，给投诉了，为你去营业大厅，我个点个点么？个很难度的，开个老软门纱，他不你就听领导看，做一道工看个老下个你就转么？个发的开，因中了嘛，别多那个地方看呢，十八看阿伦出他贴贴哒，嘿，好度看不是个老了老昂看么？嘛些么么了独特嘞，他看么？他老听里面个听拢看么？阿伦也，什么呀？他从格里罗查老天里面突然的，怎么？努力把他们的根安发的，就哎呀，该偷多了，还该偷啊，该偷着了，我们多了，俺老偷多了，看看个中啊，天台的一些看，给这个发的就哎多，人家该偷啊，因他兄弟们，阿伦出他吃吃瑞根家个，来八个罗麦，给这个发的就哎多，该偷着，俺那年底看了罗天啊，一个独的看我啦，昨天。安润诶，个发巴嘞，个发怒嘛，做一度啦，都讲安润叫个发的乌，做一度人讲狗叫爱巴嘞，做一度啦，因老头啊，做一度讲咪容叫背提个罗咪，个天里住，我个发的看嘛，跟得了都个么，分嘛，做跟老叫肥啊，往个龙头咪烧饭个罗咪，卡爹个发怒看，你终于咱。个老妹地方，个老妹跟地里头，春瓜一地老看，做一道看了看，跟女的得儿得儿没你做，看得真看么？个日路下呢，春瓜暖就给嘛香个香甜啊，春瓜生分包给嘛个香甜的卡，一些甜没，我给 testimony 呢就，个发的卡。做一道干，那种出多少人个案，他差不多老段落啥看很得意了就，做一冲动个发的看中了吧，他们就水多人来得了吧，俺心了吧，我来老爹做，哎看嘛个，俺肯定俺东部俺入门路量，嘛些客家啊，龙头一些那路因不个老张开么，为俺爹。卡卡，哎，个勒索那尼做，能不么？个时候来，俺看一时候来尼为他往，跟那安度那当得很老昂了为啦，得看昂了看老昂提头些，是的，
1: 对，
0: 就往多呢，从个暖波去给嘛尼不给。